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是我，我是 FM 九二点一，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一，钟情音乐。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马季哥，
1: 哎，
0: 对啊，心情不烦了吧？
1: 不烦。
2: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1: 什么代志？
2: 没有啦，她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
1: 哈哈，太好了！
2: 我跟你讲，她现在6+6已经不等于13了。

0: 没问题。
1: Okay,
2: 你有的就是我的。
0: 那我的呢？
3: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FM 92.1。
6: 大家好，我是小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也是电影《恋爱通告》的主题曲。这首歌不断地穿梭在电影的爱情片段中，也许隐藏在暧昧的不知，就是爱情最美的苦涩。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大家好，我是伟超。接下来这首歌的诞生藏着可爱的巧思，歌名源自于方文山助理的网络信箱 ID， 搭配周杰伦的旋律、中式乐器与现代编曲，碰撞出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是我，我是 FM 九二点一，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一，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姚小棠的《关于你》这首歌是他在音乐道路上的一首重要原创作品，展现了他从演唱者到创作者的身份拓展，真挚的创作背景也让这首歌的情感表达得更为动人。
1: 老和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1: 嗨，各位，我是维 C。门没锁，等你回来。简单的一句歌词，却藏着深深的爱意。品冠温暖的声线，配上轻松的旋律，让人忍不住就跟着哼唱。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梁静茹的小甜歌满满都是爱，作为恋爱系列甜蜜终章，以满满的都是爱这句告白，唱出热恋中无法掩饰的幸福满意，成为无数人的爱情主题曲。

0: Let me。
1: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2: FM 92.1
3: 钟情音乐。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

我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大家好，我是小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也是电影《恋爱通告》的主题曲。这首歌不断地穿梭在电影的爱情片段中，也许隐藏在暧昧的不知，就是爱情最美的苦涩。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浮光一回，玻璃一碎，不敢计较完美。若落空的手有人愿宽慰，却无处进退。若甜蜜不在，谁还在等待？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伟超。接下来这首歌的诞生藏着可爱的巧思。

歌名源自于方文山助理的网络信箱 ID， 搭配周杰伦的旋律、中式乐器与现代编曲，碰撞出独特的韵味。这首歌来自容祖儿《小小》。

0: 有我在，你别怕。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 钟情音乐，更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姚小棠的《关于你》这首歌是他在音乐道路上的一首重要原创作品，展现了他从演唱者到创作者的身份拓展，真挚的创作背景也让这首歌的情感表达得更为动人。老海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FM 92.1。
3: 嗨，各位，我是维 C。门没锁，等你回来。简单的一句歌词，却藏着深深的爱意。品冠温暖的声线，配上轻松的旋律，让人忍不住就跟着哼唱。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und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Wonderful，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梁静茹的小甜歌满满都是爱，作为恋爱系列甜蜜终章，以满满的都是爱这句告白，唱出热恋中无法掩饰的幸福满意，成为无数人的爱情主题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我，希望我们这辈子永远这么甜蜜的走下去。谢谢你，老婆。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城市难免有闪失，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1: 生活跑累了，请你停下来休息，你也可以去拥有脆弱的权利，偶尔放空时间也不是一件坏事。
0: 记得抬头看像你一样发光的星星。
1: 你总是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FM 九二点一。
6: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吗？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而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二月十四第一个烛光晚餐，菜量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眼睛就算睁，气球试着慢慢的转，红酒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但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0: 在生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0: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

我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是兄弟无爱的面，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让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是悦动。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1: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2: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2: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2: 卓别林啊，
3: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3: 哦，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Other girls.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今天呢，我们找了一个特别，怎么讲呢？非常经典的一位歌手，或者说呢，一位作词人，
1: 作词人。
0: 对，这位作词人呢，叫做姚若龙，让他去写的一些歌，包括呢，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是来自于谁？来自于信乐团的歌曲，
1: 对，离歌，
0: 对，离歌。哎呀，特别特别的经典，
1: 真的。什么时候信乐团才能开个演唱会，或者说是音乐节？
0: 开过呀，然后阿信的时候，
1: 这两年感觉少。
0: 阿信应该是自己开过那个演唱会，然后自己在唱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以前写歌没写没中嘛。
1: 哦，对，然后就唱不上去，是不是？什么时候能来青岛开一开？
0: 真的是、啊，
1: 真是。
0: 这个徐良能不能这个座位放啊？座位应该放开不了多少了。这个能不能赶紧二开赶紧的呀？
1: 我有点紧张，我现在已经开始紧张了，不行，我很想去。
0: 哎呦天哪，
1: 太想去了。
0: 来一会儿啊，来，我们接着听歌啊。今天姚若龙非常有名的作词人啊，做的一些歌曲，下一首可不可以不勇敢？

0: 这首歌来自于辛晓琪的歌曲，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1: 真的，这个歌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次跟朋友，就女性朋友闹着小别扭，就会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你直接在那个音乐里给他发这首歌就行了，把这首歌发给他，
1: 转发给他，
0: 不用说过多的语言。
1: 有道理。
0: 后面两首稍微就年轻一点点了，第几个一百天，
1: 还有王心凌的《羽毛》。
0: 对，听歌。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了。在今天我们要唱到的歌曲呢，非常简单，歌词当中带是就可以了。
3: 对，是否的是。
2: 那这种介词就太多太多了，好吧？
3: 哎，很简单啦。
2: 各位可以随意选择了啊。我们找的呢是来自于周兴哲的一首歌，叫《爱情教会我们的事》。因为周兴哲最近不是上那个，哎，是上歌手是吧？
3: 好像是。
2: 你最近是不是没有看那个歌手上周五的时候那个直播？
3: 上周五的直播。
2: 对啊，
3: 还有空看。
2: 你我也没空看。我不是这两天刷到了吗？
3: 啊，你刷
2: 的
3: 我没刷到。
2: 哦，来，我们听一下周兴哲这首歌啊。各位呢，想唱什么都可以。
3: 对，
2: 这周唱歌41到81号群。
3: 是的。
2: 还有所有宠物群的朋友，来吧，我们开始。
3: 唱起来吧。
2: 加油了。

0: 来，我们来听听看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在全新的一周当中，我们先来听一下 New Boy 唱的歌曲，叫做《如愿》。
1: 如愿，
0: 好听的啊。来，我们来听一下。

0: 哦哟，这个低音
1: 哦，
0: 非常
1: 就是
0: 的
1: 我第一次听这种风格的《如愿
0: 好出色，
1: 》。
0: 好听啊，可以来，暧昧唱的是什么？三生三幸。
1: 我心。

0: 真好听，
1: 真好听！
0: 哎，这指望真好。你像我们也指望着是吧？我们指望周六周日是吧？孩子们指望着
1: 六一
0: 儿童节，
1: 对，而且马上就要到六一了。
0: 朋友们，已经到五月底了，在这个的，因为六一是一个周一嘛，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定在了5月31号。在去年的六一，其实我们就有一个特别企划，当时我们去到的是
1: 华东
0: 的
1: 百丽酒庄。
0: 对。这一次我们再一次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到风景超美的华东百丽酒庄
1: 进行露营。
0: 对，我们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叫做富山海 X 计划啊，六一特别企划。我们邀请呢各个六一的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然后来一起的玩一下。很简单，就是来让孩子们有一个手作认识植物，而且呢我们是特邀了芬兰自然教育的老师合作，变成小小的植物学家。
1: 是的，在庄园里寻宝探秘，亲手制作专属的植物摇铃，
0: 而且有专属的活动证书，还有惊喜的小礼物，包括中午的露营的餐食都包含其中，
1: 非常的丰富。
0: 各位不用做任何的东西准备，您只需要您跟您的孩子来到现场就行了，其他所有的吃的东西我们都会给大家准备好啊，而且分量是足够，去年参加过我们活动的应该都明白，
1: 对，
0: 我们的分量绝对是够大家吃的，
1: 很扎实的、啊、
0: 是的、
1: 嗯。

0: 店的价格跟大家说一下，我们398块钱是一大一小，六岁以上的孩子是含手做的，这个是包含研学成分在里面的，这个含这个植物的手做的。如果说您家是两个大人一个孩子，您可以再单独拍一下138元的成人啊，这个就是露营套餐了，就包括餐食不含手做，因为您几个人，我们就要给您准备几个人的餐食。
1: 对，我要提前准备的。
0: 对，
1: 这是。
0: 如果您家有两个孩子都是六岁以上要参加手做的，你再拍一个280块钱儿童。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老师要带着你一块做手工的一个过程，所以孩子的价格比大人要稍微高一点。那如果您家是3到5岁不用参加手作，也不用这个活动证书，单纯的过去玩的话，那就拍个78的就可以了。拍完之后还是跟去年一样，进入群聊，我们所有的通知都在群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回复。
1: 是的，那你要在我们的后台回复61下单购买。
0: 对，61购买就行了。这个61你可以回复数字，也可以回复汉字，都可以，就是61这两个字就行了。我们的今年的餐食全面提升，
1: 升级了，升级了。
0: 流泪排肉，
1: 哎呀，
0: 对虾、五花肉，还有这个梅肉，这个就梅花肉啊，
1: 对，什么雪花松板肉、鸡腿肉、
0: 烤肠、鸡翅、午餐肉，这些标准基本上给大家从去年做了一个完全的
1: 升级，
0: 升级，
1: 这非常非常的扎实。
0: 去年其实大家吃的就很好，今年我们再升级，
1: 更好，更好。
0: 各位放心啊，这个餐食，尤其是食物安全方面，我们跟他们是千叮咛万嘱，各位放心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
1: 61
0: 就可以了。付完款之后进群详聊啊。来，我们继续，臭豆腐比较好欺负，唱的歌曲是什么呢？听一下。

0: 哎，
1: 哎呀，广东人唱这首歌真的是手拿把掐啦，
0: 真是哦，
1: 唱的
0: 一听就很专业的感
1: 唱
0: 觉。
1: 真好听啊！
0: 嗯，
1: 来，下一位睡觉也困，手写了从前。

0: 哦，这是当时那个老歌那个是否是吧？
1: 对，
0: 哦，
1: 我
0: 好
1: 当
0: 听
1: 时是
0: 啊，
1: 听许飞那个版的《是否》，就印象很深刻。
0: 真好听啊！来，HN 唱的歌曲《野心家》，听一下。

0: 真
1: 好
0: 爽，我真的没听够。
1: 哇，听的好爽，天哪，哎呀，
0: 真是，我就感觉真的还想再听，哎，能不能再唱会儿。
1: H N，你老公真的确定不出道是不是？
0: 真的，哎哎，真是收拾收拾出道吧，
1: 真
0: 的，不要浪费这么好的天赋，
1: 真厉害。来，我们继续啊，最后一位双降唱的是"是你没选我"啊，是这歌是吧？
0: 是是是，
1: 来听一下啊。